0: BS
1: Music。
0: 周末时间轻松听下一个钟头音乐，享受 SBS 广东话带来的周末 Canto Pop。
2: 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周末 Canto Pop， 大家好，我是梁艳光，今天会和大家带来一个小时的音乐之旅，也会和大家谈谈一个话题，就是我们心理上面会不会对自己童年总是会希望有一些补偿的机制，一些以前我们很想追求的东西或者我们得不到的东西，会不会在我们的心里面是特别大声的呢？而大家又会用什么方法去补偿一些我们可能小时候得不到嘅嘢咧，咁啊呢一样嘢咧，除咗系感情嘅即系一啲嘅羁绊之外咧，我相信咧对于好多人嚟讲咧，呢个更加系一个人生嘅命题啦。咁因为咧，我哋其实好多时咧，即系大家都会知道啦，尤其是男仔，我都见到最近咧好多嘅即系一啲以前嘅明星咧都出嚟话转职做网红。咁啊，其中一个佢哋即系最中意讲嘅话题咧，咁啊就系一啲嘅卡啊，即系一啲游戏卡啊，又或者一啲玩具嘅话题啊。咁啊，好多时都即系有个讲法就系话咧，呢啲可能就系我哋细个得唔到，又或者咧系即系满足唔到嘅一啲嘅欲望咧，咁我哋大个咧就需要满足翻。咁啊，其实咧我哋有个嘅讲法咧，而家响一啲电影或者电视嘅一啲嘅影艺嘅剧集啊，或者系电影里边咧，就经常都会俾人引用到嘅。咁啊，呢句说话咧，有人就话咧佢系奥地利心理学家阿德勒啊，即系 Alfred Adler 嘅名言。咁但系事实上咧，好多人都会知道啦，呢个咧就系将佢嘅心理学研究咧，只不过系即系叫做一个集中叫综合嘅一个讲法啫。咁啊呢句说话就系话咧，幸福嘅人用童年去治愈一生，不幸嘅人咧就要用一生嚟到治愈佢哋嘅童年。咁啊唔知大家咧又同唔同意呢一点啦？咁不过咧今日想同大家带嚟嘅第一首歌咧，李杏霓嘅《双双》咧，其实都系讲紧一个好类似嘅现状啊，就系咧讲紧一对两小无猜嘅。即系情侣啦，咁原来佢哋细细个嘅时候咧，就已经咧系发现咧，大家系好夹啦，亦都系即系所谓双双啦，就系总系会觉得咧对方同自己咧系会成双成对嘅。咁但系当然啦，故事发展就永远都系即系比较骨感嘅。咁可能咧大家都会知道啦。咁亦都未如理想啊，佢哋两个咧响经历过唔同嘅事情之后咧，最终都唔能够成为情侣，反而咧就变成咗一个好朋友。咁其实呢即係当然爱情上面呢，我哋唔知细细个嘅时候呢，你哋会唔会一啲嘅理想嘅对象，又或者呢为自己呢安排某一啲嘅觉得我一定大个呢就一定要同呢个姐姐啦，或者係呢个哥哥啦去结婚嘅。咁但係呢事实上可能永远呢都唔系永永远远嘅，咁我都相信有啲系可能会长相厮守到嘅。咁但系事实上，好多时咧，我哋都发觉咧，个现实咧就并不如此啊。咁啊，究竟我哋呢一个嘅情况系咪需要即系成为我哋大个一个心理需要补偿嘅机制咧？或者我哋会唔会都因此咧而去即系觉得我哋总系响大个嘅时候咧，要揾翻我哋细个一啲理想嘅对象咧？唔知大家又有冇呢啲经验咧？咁啊，送俾大家嘅除咗有李杏霓嘅《双双》。亦都有何嘉丽嘅《伤心酒店》，郑欣宜嘅《善良》，同埋黎明嘅《没名字的歌》，同埋《无名字的你》，同大家一起听一下。

0: 听众朋友，以上新闻是由林墨编译和播报的，感谢您的收听。那接下来呢，我们和大家来一起分享一下简单实用的省油的方法。那我们也是看到不断上涨的油价，也是给澳大利亚各地的家庭预算啊带来了很大的压力，也改变了很多人的出行方式。那么如何在不改变日常生活的情况下降低油耗呢？在本期节目中呢，我们将一起探讨一些非常实用的这个省油的方法，并且呢了解澳大利亚人是如何来应对油价上涨的。接下来呢，请您收听本台记者 Sahil Makar 的报道，由陈云编播。
1: 对于许多需要兼顾工作和家庭的人来说，开车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但随着油价上涨，一些司机正在重新考虑他们的出行习惯。曼吉尔·塔姆拉卡尔每周三天往返于墨尔本和吉朗之间，单程约70公里。直到最近，他偶尔还会开车，但现在他主要选择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以前我有时开车，有时坐火车，但随着最近油价上涨，我现在选择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改成火车意味着通勤时间更长，但却能帮他省钱。他以前开车两周要花的钱，现在只够一周的通勤费用了。这笔额外的开支正在影响他的积蓄。不仅是油价，其他东西的价格也因为油价上涨而上涨，这影响并减少了我们为假期或紧急情况准备的积蓄。曼吉尔的经历反映了许多澳大利亚人的感受。澳大利亚国家道路和汽车协会 NRMA 2026年3月的一项调查显示，超过一半的澳大利亚司机减少了驾车出行，有些人更频繁地使用公共交通工具，还有一些人合并行程以节省燃油。 NRMA 的彼得·库里表示，油价可能会有所回落，但这需要时间。不幸的是，油价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才能恢复到战前二月份的水平。与此同时，一些小小的改变也能带来变化。为了帮助降低成本，澳大利亚政府暂时将汽油和柴油税减半，这项措施将持续到6月30号，但专家表示，日常驾驶习惯也能够帮助减少燃油消耗。例如将短途行程合并为一次行程可以节省燃油，保持轮胎气压正常可以减少高达 5% 的燃油消耗。车速也很重要，以9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行驶而不是110公里每小时可以显著降低燃油消耗。彼得·库里表示，还有其他一些简单的习惯需要注意。
2: Don't carry unnecessary weight.
1: 不要在车内携带不必要的重物，不要猛踩油门，尤其是在起步时。如果天气晴朗，在市区行驶时，请关闭空调并打开车窗。如果在高速公路上以较高速度行驶，请打开空调并关闭车窗，这样可以减少风阻。猛踩油门指的是加速过快，这会消耗更多燃油。这些看似微小的改变，累积起来就能够产生显著的效果。如果你把所有这些方法结合起来，就能够节省不少油费。单独看来，你只会看到油耗下降一些百分比。如果你的轮胎气压过低，油耗会显著增加，因为汽车需要更费力才能够行驶。但如果你做到以上所有几点，比如检查轮胎气压，在高速公路上关好车窗，避免车内载重，避免猛踩油门，就能够节省大量燃油。一些研究人员指出，油耗最多可以降低 30%， 所以非常值得尝试。另一个省钱的简单方法是在加油前比较油价。消费者权益组织 Choice 的利亚姆·肯尼迪表示，许多司机并没有意识到不同加油站的油价差异有多大。一个小建议就是在加油前先比价。现在有很多油价查询应用和平台，我觉得很多人只是习惯性的去常去的加油站加油，因为那里最方便，但他们可能没有意识到，如果去别的加油站加油，价格可能会便宜得多。澳大利亚每个州和领地都有相应的应用或网站，可以帮助你找到附近最便宜的加油站。在新州有一款名为 Fuel Check 的官方政府应用，在维州也有一款类似的政府应用软件，名为 Servo Saver。 使用这些工具可以轻松省钱。对于预算紧张的人来说，比如学生、家庭或汇款到海外的人，即使是节省一点点油费，也能带来很大的不同。对曼吉尔来说，改成公共交通工具虽然不是最方便的选择，但却能帮助他应对不断上涨的生活成本。对许多澳大利亚人来说，如何在时间和金钱之间取得平衡变得越来越重要。
0: 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本台记者 Sahil Makar 的报道，由陈云编播。那听众朋友，如果您想回听啊这些省油小技巧的话，也欢迎您登录我们的网站 sbs.com.au/Chinese。接下来呢，我们要稍事的休息一下，在稍后的节目中呢，我们将跟大家来关心啊这个穿心莲的安全性，欢迎您留意收听。
3: SBS is Australia's most trusted multilingual broadcaster. Our listeners are loyal, highly engaged, and have supported countless local businesses. We offer advertising packages for businesses of all sizes. Our experienced sales team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process of owning a great campaign. Bring your own ad or have our production team make you something in one of our 68 languages. Start the conversation with your new audience today. Email sales@sbs.com.au.
4: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5: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6: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 give up.
4: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7: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 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z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8: SBS Audio
9: 按播放键收听你最喜欢的内容
10: SBS Chill
11: SBS Pop Asia Non-stop Asian Pop
12: Can you describe that feeling for people who haven't experienced it?
13: SBS Hindi uplabd karvata hai
14: Far from the partisan politics of Canberra
15: 60多种不同语言播报的新闻贴心的音乐有料的播客都在等着被发现请下载 SBS Audio App 或登录 sbs.com.au/audio
16: 如果让你用一句话形容现在住的地方，你会怎么说？
17: 这是一个非常偏的地方，你可能打开地图，第一时间你都不一定搜得到。
18: 地面上的建筑是，我们会认为是条件比较不好的，住地下是更好的生活条件。
19: 你看我们对面就是森林啊，旁边的邻居离我们喊声都听不到，就唱卡拉 OK， 唱了多难听你都不用担心，就是没人听见。
16: 你好，我是制作人龚月。在系列播客《在澳洲边缘安家》中，我对话了几位散落在边缘小镇的华人。我一直很好奇，从距离首府城市800多公里的地下之城 Cooper Pedy， 到孤悬于印度洋、距离澳大利亚本土约2700公里的圣诞岛，他们为什么选择在这些远离都市的小镇生活？请和我一起走进澳洲的边缘地带，聆听这些居民的真实讲述。没有了滤镜之后，那些诗和远方的生活还会让人羡慕吗？您可以在 SBS Audio、YouTube、苹果播客、Spotify 等平台随时收听。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那在我们进入这个关于穿心莲的话题之前呢，我们也是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个目前正在 SBS On Demand 上免费播放的系列节目《记忆重现》（Remembery Reviewed）。那横跨澳大利亚，从 APY 土地到 Yarrabah， 与悉尼双年展 Remembery Reviewed 的系列一起踏上旅程。这一系列呢，是收录了对十位艺术家的访谈，深入探讨记忆、身份和未被讲述的历史，也走进他们的创作世界，感受大 胆而深刻的人性故事。那听众朋友，您现在就可以在 SBS On Demand 上来免费观看记忆重现 Remembery Review 的系列节目。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这个和穿心莲相关的话题了。澳大利亚药监局呢，近日就是否移除草本成分穿心莲的低风险资格呢，是展开了咨询。这种在药房和超市常见的草本补剂，为什么会引发监管关注？随着越来越多的消费者自行购买草本产品，专家也是提醒啊，天然并不等于绝对安全。接下来，请您收听本台记者陈龙的报道。
10: 大家好，我是 SBS 普通话记者劳任陈龙。澳大利亚药监局 TGA 近日发布的一则公告，让一种常见的草本成分重新进入公众视野。4月8日，药监局宣布就移除穿心莲低风险成分资格展开咨询。根据药监局公布的最新安全审查，截至2025年底，监管机构已经收到287宗与穿心莲相关的过敏性休克报告，其中包括2024年报告的一宗死亡个案。更令监管机构担忧的是，这种严重过敏反应往往迅速且不可预测，可能发生在首次服用时，也可能出现在此前长期服用且从未出现异常的人群身上。在澳大利亚，穿心莲并不是处方药，它跟鱼油、葡萄糖胺等草本或营养补剂一道，长期出现在药房、超市和保健品货架上，供消费者自行选购。而专家提醒，这类产品最容易引发的误区恰恰来自它们看起来过于日常。悉尼中医学院讲师、职业中医师吴小琴表示，一些中医药成分甚至可以在亚超当中买到。
20: 这个法律上是有一些漏洞的，比如说苦杏仁，有些人可能是会在一些 grocery 里，就是商店里可以买到，但是在我们中药，因为 TGA 已经管控到我们这边了啊，所以我们是肯定是不会有这个味药的，我们会想办法用其他的药来替代。其实对我们中医师来说是很不方便的，因为苦杏仁也是我们在临床中非常常用的，在原来在中国的时候常用的一个药，现在没法用了，但是病人却可以在一些华人店铺里可以买到。
10: 近年来，澳大利亚草本补剂热不断升温，越来越多澳大利亚消费者正在将这些介于食品和药物之间的产品当作日常健康管理工具。但当天然与安全被画上等号时，风险或许已经悄然累积。堪培拉注册药剂师秦一宁观察到，这类产品的开放式销售方式很容易让消费者产生一种天然的联想，既然随手就可以买到，那应该足够安全吧。
21: 像草本补剂的话，通常如果你到药房你都可以看到我们叫 CAM， 就是说 Complementary and Alternative Medicines， 很多这些超市啊药房都可以看到，所有这些草本补剂都是摆在外面让大家自行选购的，也就是说你不需要医生的处方，你也不需要跟一个药剂师商量，然后你就能买到。
10: 在澳大利亚药品体系当中，大量草本补剂属于列明药品，这意味着它们被归类为相对低风险的产品，可以在满足预设要求后上市销售，但并不会像处方药一样，在上市之前逐一接受药监局对疗效和安全性的全面个别审查。秦一宁指出，对药剂师而言，最值得警惕的风险并非单一补剂本身，而是消费者常常忽视的药物相互作用。
21: 当你吃一些药或者是一些产品，它们会出现相互作用，它可能会造成你的药啊或者其中一个产品的效果变差，或者是说它会让那个效果变得更高。那当这个效果变得更高的话，也就是说可能你会有过量的药物囤积在体内，那如果有太多的话，我们就会导致我们叫 toxicity 或者是中毒的现象。但是我们说中毒的时候，不是就是说那种很严重的中毒，我们想要表达的那个中毒现象，其实是说患者可能会得到更多的副作用，因为现在在身体里面的那个血液浓度变高了嘛，那个药，也就是说在身体里面那个药会待更久，那可能就会有增加这个toxicity 的这个风险在，那就是其中一个我们说相互作用。还有一些就是如果说自行选择这些草本药剂当做日常保健的话，如果没有和药剂师或者医生商量，也可能会错过一些特别需要注意的事项，比如说有一些保健品啊你是需要空腹吃的，有一些你是需要跟食物一起吃的， 那打一个比方的话，大家可能常看到一个铁补充剂，它叫 ferrous sulfate， 那它有不同的那个品牌的名字，但是你看那个 ingredient， 它会说 ferrous sulfate。 那这个特别的 ferrous sulfate 呢，你是需要空腹吃的。那如果说你没有跟药剂师商量还是什么，可能就不知道你需要空腹吃。
10: 如果说消费者在使用前会看产品的说明书的话，说明书中会给到消费者一些提醒吗？
21: 大部分说明书的话都会特别提起，如果说这个特别是需要跟食物一起吃还是没有跟食物一起吃，他们大部分都会特别写，所以这个可能对我们药剂师来说是比较小的一个风险。最大的风险还是就是那个其他药品的一些相互作用，尤其是处方药，因为比如说 fish oil 那个鱼油嘛，很多人都吃鱼油，因为它可以帮助那个心脏的健康，但是其实有时候鱼油它可以减低我们的血压。那如果说我们不仔细阅读或者是做一些资料查询的话，我们可能就不知道。还有的时候是鱼油，有时候如果你跟特定的药一起吃，它可能会增加那个药物在血液的浓度，然后我们就会需要我们叫 therapeutic drug monitoring， 或者是简称 TDM， 就是说我们抽你的血，然后我们再去 run 一些 report。然后从那里来看，我们就可以告知医生或者是患者说，哦，你是不是有吃任何药品，那这个药品可能出现了相互作用。大家都会有这个误解嘛，天然就代表安全，但是我觉得像这类产品大部分都不会需要像处方药这样需要经过 TGA 很严格的审批。那就是说如果 TGA 把它列成listed medication， 就是说它比较低的风险的药品的话呢，那 TGA 不会对他们的安全性或者是有效性进行非常个别的考虑或者审核。所以我觉得就比如说我们刚刚鱼油的例子嘛，如果我们只是纯粹吃鱼油那还好，但是如果我们有吃别的保健品啊，或者是我们吃别的处方药的话，那真的是需要再三思考。有时候就算是天然的你还是会有副作用，就好像鱼油嘛，它的副作用就是它可能会减低我们的血压，所以天然不一定代表都是安全的。
10: 那在您的工作当中有没有遇到过因为消费者自己服用一些草本的产品而出现问题的情况？
21: 其实是有的，有一个药品叫 St. John's Wort， 那中文名字好像是叫冠叶金丝桃。那这个 St. John's Wort 呢，它其实通常大家是用来提升情绪的，所以蛮常看到是在一些抗抑郁药品啊，或就是抑郁症患者或者焦虑症患者之间都蛮常见这样的药，因为它属于是草本补剂，你就能在药房啊这样买到，不需要跟药剂师商量，也不需要跟医生商量。但是其实这个冠叶金丝桃它会和舍曲林，就是 sertraline， 它是一个抗抑郁药品，它们其实会发生药物相互作用，它们两个会导致血清素综合症，英文我们叫 serotonin toxicity， 也就是说患者可能会有太多 serotonin， 症状包括你会颤抖啊，身体僵硬，心情亢奋，无法入眠或者发烧，严重的话可能还会有思绪混乱啊，或者肌肉痉挛。所以就是说有些草本药剂大家都觉得没问题，因为就摆在外面卖，但其实当它和处方药物发生任何药物相互作用的时候，有时候真的是蛮棘手的。还有一个是那个葡萄糖胺，就是 glucosamine， 大部分人用的时候都是用来缓解关节炎，然后因为很多消费者都会有关节炎嘛，那从朋友那里听说就会glucosamine 或者葡萄糖胺很好，那他们就会买这个的话呢，通常是如果消费者吃 warfarin 或者华法林，它其实是一个抗血凝剂，就是减少我们身体的血液凝固。如果是说吃葡萄糖胺和华法林一起的话呢，就要非常注意，因为葡萄糖胺会提高华法林在血液的浓度，从而增加我们过度流血的风险。这个的话还是蛮常见的，因为蛮多人都吃这个葡萄糖胺。
10: 职业中医师吴小琴也对草本药物补剂与其他药物和治疗方式的相互作用表示担忧。
20: 有些人会泡一些药酒泡一些药酒，然后会可能会出现一些头晕啊，或者是过敏，皮肤过敏的一些反应啊，我都让他们再来去找中医呢，我就说那你们就暂停停一停再说，就这种情况啊，不是很严重的啊，我没有碰到非常严重的这个问题。但是就是说 我自己曾经发表过一篇文章，就是一个个案报道的一个病人啊，这个病人以前就是做放疗的时候，因为我治肿瘤的嘛，他就会我们会用一些常规的激素的保护的，让他减轻副反应，都没有出现过问题。但是有一次呢，他同时出现了便啊，他有偶尔也会出现便秘，有时候用自己就泡一些番泻液来吃，就通大便，也没有出现过问题。但是有一次这两种事赶在一起了，他就出现问题了。就是他在用激素的同时用了番泻液，他出现了上消化道出血，就出现了黑派白油样变黑便啊，就出现这个问题，然后赶快就用了止血药啊，那个抗酸的药啊，就是治疗这个上消化道出血的一些药物啊。
1: 是的，
20: 这个就是说我们要时时刻刻考虑患者的各个方面的饮食啊，药物，不管是西药、中药，还有一些治疗，他有可能。以前都没有问题过，没有两个没有问题的东西碰在一起，它有可能会产生一个破坏性的作用。
0: 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本台记者陈龙对药剂师还有中医师的采访。那接下来我们要稍事的休息一下，在稍后的节目中呢，也请您继续收听陈龙对他们的采访。
4: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5: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6: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n up.
4: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2: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22: Harvey Norman 是全澳信赖的商场，您需要的家居和生活用品这里应有尽有，新款电脑科技产品、笔记本电脑、手机和游戏设备，名牌家电和家庭娱乐系统，冰箱、洗衣机、电视、音响、烘干机等等，澳洲产客厅和餐厅家具，质量上乘，还有各种设计精美的户外家具，各系列澳大利亚名牌床垫和组合床台，以及卧室家具和更多产品。 Harvey Norman 态度友好的专家级员工，保证您每天都能获得最棒的服务、价值和建议。今天就去您附近的展厅逛逛或上网购物。Harvey Norman， 您可以信赖的商场。
23: 发展技能，改变人生。西南威尔士州科技与延续教育学院 TAFE 能为您提供所需的技能，让您对未来充满信心。学习模式灵活的课程包括英语口语与写作、就业能力与学习技巧、电脑技能以及更多其他课程。掌握改变生活所需的技能，欢迎马上报名。欢迎登录 TAFE New South Wales .edu.au 或拨打131601垂询 RTO 9000 3。
24: 为了帮助您在新生活中蓬勃发展，让 SBS 解读澳洲成为您的在线伴侣，它能帮您了解澳洲签证重要服务以及澳洲生活方式。在网上搜索 SBS 解读澳洲，获取有用的播客、文章和视频。
25: 喜欢收听 SBS 普通话节目吗？让我们在 Facebook 页面 SBS Chinese 继续对话。喜欢我们并分享您的想法，在 Facebook 上搜索 SBS Chinese。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那接下来呢，也请大家继续来收听本台记者陈龙对药剂师和中医师的采访啊，关于这个草本补剂是否安全。
10: 近年来，患者自行购买草本产品的情况确实越来越普遍。
21: 大家就可能觉得，哦，如果是摆在外面的话，应该安全性应该是有的，所以他们就会自行购买啊。所以的确近期以来的确有看到蛮多的消费者自行购买，大部分这些你能看到的话都是在那些社区药房啊，你可以看到大家都摆在外面，在 community pharmacy 的朋友说都是大家都最近 蛮常购买这些 natural remedies 的。
20: 因为来看中医的人他本身很喜欢中草药嘛，他就会买一些，比如说他会看到网上有一些宣传说姜黄是抗癌的，那么他就会购买姜黄，就是这个肿瘤病人啊，他就会购买姜黄来长期来吃。对，他也会听到一些中医师跟他说生黄芪啊是非常有补益作用，对肿瘤病人的免疫功能提高会很好，他们也会长期的来煮大量的生黄芪来吃啊，还有各种的那个灵芝啊灵芝孢子粉也好啊，这个中通夏草啊，这些补剂他们都是会有些病人是会长期吃的。
1: 他们一般是在没有咨询医生的情况下使用呢，还是会在治疗过程中就是同时作为一个补充来使用呢？
20: 形形色色吧，都有。有的是会去看了中医师以后再吃，非常严格的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吃，或者停或者调整。但有一些人呢，可能觉得去看医生呢还要交consultation fee 嘛，这有一些费用，所以他们可能就自行就去药店买了吃了啊。也有一些会遵从他专科医生啊，就是咱们所谓西医吧，专科医生、肿瘤医生啊，或者这些专科医生的说法，不让吃他就不吃，或者是他结束了专科医生这边的治疗，他才开始吃。大概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这种想法吧，都有的。
10: 吴小琴医师认为，这种趋势折射出一种值得警惕的误区，把使用草药补剂视作强化版的食补，而忽视了其药性。
20: 因为他们在西人的这个概念里，很多中药他认为是食品，所以在食品店里是可以买到的。但是我觉得比如说您说的穿心莲，这个其实就不应该了。穿心莲其实并不是个味毒药啊，可能有小毒，很小的，它毒性是很低的。但是在国内以前，我们只看到注射剂，穿心莲的注射剂出现了很多的过敏反应，口服的比较少啊。但是体质不一样嘛，尤其在澳大利亚，它有各种人种的各个人种的人，它的反应。还有就是，如果他没有经验的人，或者是没有考虑到个体化差异，有些人是会出现比较严重的反应的。你看这个字，顾名思义，穿心莲，凡是带这个穿字的，它就肯定是对胃啊，就是古人讲这个心这个位置是在就是这个胃这个位置。差不多就是它肯定是对胃肠是有很大的损伤的，它有穿透的这个作用啊。虽然它并不是一味毒药啊，但它也是清热解毒药，所以呢就是会有一些苦，我们中药讲的叫性味苦性寒，所以它对脾胃是有损伤，你不能把它当成一个保健的制剂来保健品来吃啊。对，穿心莲呀，像什么石剑穿，像这种药都攻伐力量非常强的，我们从这个文字上会看到。
1: 那有消费者其实就会觉得啊，天然的东西嘛，就比较温和，就比较安全，然后就觉得甚至可以长期服用。从您的临床经验来看，这个观念是不是需要扭转一下？
20: 是，我最近还去一个养老机构给老人去讲中医呢，我也提到这个问题，就说不要认为天然的草本呢就一定是安全的啊，可能有一些是安全，比如你说山药啊、莲子啊这些你可以，但是你像
1: 是食物，
20: 对对，食物。那你说枸杞呢？枸杞其实也是很安全的啊，平补肝肾的。那么我最近一个小伙子，才30岁的小伙子，他因为考 CPA 嘛，就是考试压力非常大。

0: SBS live streams and podcasts are supported by advertising.
1: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 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s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2: 是否属于药监局监管范围，并仔细阅读说明书。
3: 认真看这说明书是不是澳大利亚这个 TGA approved 的东西，对，你只要看这个，然后再一个，你不要自行的觉得，哎，我吃得好就加量，你还是要在安全的剂量范围内服用，而且你可以去问一下药店里有药剂师，也可以问一下你自己大概的情况，当然最好你就去看家庭医生去问一下情况啊。如果是西草药，你看看西草药医生，如果是中草药，你看看中草药医生，而且我们每年要定期检查自己的肝功能、血象啊，这个基本的生化指标，就是出现有些问题了，你及时停药它还是可逆的，就是人是可以恢复的，人体的代偿功能是很好的，所以你要是一直不知道一直下吃，最后出现问题就麻烦了啊。
2: 注册药剂师秦一宁补充到，以下人群尤其不应当自行尝试草本补剂。
4: 如果说怀孕或者是在哺乳期小孩呀，或者是婴儿，因为有时候我们真的没有很多 data 来告诉我们要怎样给他们那个剂量。还有就是如果有一些慢性病，比如说肾脏啊或者肝脏疾病啊，高血压啊，或者是高血糖啊，糖尿病这些，因为他们这些疾病，比如说如果是肾脏衰竭或者肝脏衰竭，肾脏和肝脏的话，他们通常都是帮助我们把药代谢出去的，所以说如果有这些疾病的话，就导致那个药可能会在身体更加久，就更加增加他们会有副作用的这个风险。还有就是说如果他们正在服用其他药品啊，或者是任何其他的草本补剂啊，我的建议是一定要和医生或者是药剂师商量之后呢再开始使用这些药，因为其他的相互作用啊或者是一些禁忌啊都是需要特别注意的。
2: 专家指出，消费者需要建立一个最基本的意识，草本补剂虽然常常被摆在超市的货架上，但它们进入人体之后的作用机制并不会因为包装上印着天然两个字而变得简单。
4: 天然不代表一定安全，事事无绝对嘛，所以如果是说我们不确定它的安全性或有效性的话，看看能不能再咨询一些专业人士啊，或者找到更多可靠的资料，然后询问医生或者是药剂师的意见，告知他们所有现在正在吃的药品啊，还有你的病史，尤其是如果是说有慢性疾病的话，因为可能会影响草本补剂的代谢和从身体排出的时间。
2: 对于大多数的健康焦虑而言，真正的起点或许并不在药瓶子里。
3: 能不吃药尽量不吃药，就是我自己本身保健，就是说如果能通过你锻炼身体、调节情绪、改变生活方式的这个方法啊，饮食的调整啊，锻炼就可以能把这个亚健康状态弄好了，你就不一定非要去吃什么东西，吃什么药物、药品、保健品去纠偏。但是你一旦真出现了很难过，你很不舒服，就调整不过来，那你一定要去该去吃药吃药。然后呢，手术也是往后放，就是侵入性身体的一些治疗呢就更往后放了。那口服的呢肯定要还是首选啊，对，要根据自己病情的程度，然后呢去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
5: 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呢是本台记者陈龙对药剂师和中医师的采访，关于这个草本补剂的安全性。那听众朋友，接下来呢我们也是在为大家来播报一下这个天上掉馅饼的好消息，就是收听我们的播客可以拿到25元的代金券。那为了鼓励听众收听我们制作的播客呢，前五名收听指定内容之后，在社交媒体平台上用私信回答对的听众朋友，就能赢得价值25元澳币的这个超市购物卡。那本期的问题啊是，我们的播客如同一个鬼城墨尔本滨水区 Docklands 为何火不起来的这期节目中呢，根据节目，墨尔本市政府是在哪一年开始补救规划支离破碎的 Docklands？ 那听众朋友，你也可以搜索墨尔本鬼城 SBS 来找到本期的节目，希望听众朋友呢能够答对问题。

0: 也要获得我们的奖励。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要稍事的休息一下，在稍后的节目中欢迎你继续收听。
1: Mother's Day, this Sunday. Gifts I needed? Multiple. Time I had? Basically none. Was I stressed? Absolutely. Until I came to Macy's. Because now I'm finding gifts that feel thoughtful. A designer handbag, beautiful fine jewelry, great beauty gift sets that don't need to be wrapped. One trip to Macy's, and it looks like I planned it all along. Hurry in and save on the perfect gift at Macy's Mother's Day sale tomorrow.
2: SBS is Australia's most trusted multilingual broadcaster. Our listeners are loyal, highly engaged, and have supported countless local businesses. We offer advertising packages for businesses of all sizes. Our experienced sales team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process of owning a great campaign. Bring your own ad or have our production team make you something in one of our 68 languages. Start the conversation with your new audience today. Email sales@sbs.com.au.
3: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4: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5: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n up.
3: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6: 在任何移动设备上免费收听触人心弦的故事，现在就访问 sbs.com.au/chinese 或下载 SBS Audio App。今天就下载 SBS Audio App， 开始收听您最喜爱的节目吧！现在就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应用。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那接下来呢，也请大家来收听本期的在澳洲边缘安家。
7: 在澳大利亚广袤的土地上散落着许多小镇，有的住着几千人，有的小到只有几个人。在这些边缘地带也不乏华人的身影。我好奇他们为什么不像大多数人那样选择悉尼或墨尔本这样的大都市，而是把家安在了遥远偏僻的小镇。我试着在地图上寻找这些小镇，对话小镇的居民，从南澳著名的地下城库普皮底到境外领地圣诞岛，从95后的小镇青年到拥有跨越历史记忆的中俄后裔。我想知道他们为什么住在这里，当地生活到底是什么滋味。你好，欢迎收听 SBS 普通话系列播客在澳洲边缘安家，我是播客制作人龚月。去年二月，在筹备了近一年后，我和同事终于来到了圣诞岛。这座鲜为人知的印度洋小岛是澳大利亚的境外领地，面积135平方公里，曾隶属于新加坡，因在圣诞节被发现而获名圣诞岛。岛上螃蟹比人还多，想吃肯德基只能靠空运，时光在这里仿佛停滞了一般。初次踏足圣诞岛，你可能会产生一种错觉，这里更像是东南亚的异域。空气闷热潮湿，岛上的招牌多用英文、普通话和马来语三种语言呈现。随处可见的寺庙记录着岛上百年的华人移民历史。岛上只有一所学校，几乎每个孩子都就读于此。校徽上是圣诞岛标志性的红螃蟹，旁边是三种语言的校训，其中普通话版本写着“坚持就会成功”。也就是在这里我们认识了哈利杨，他是岛上唯一的中文老师。
8: 我叫哈利杨，今年是我在圣诞岛教书第二年，我现在是岛上唯一的一个中文老师。因为我之前在澳洲的 mainland 教书教了好几年，所以我想要来这里体验一下不同的就是文化。我很期待想知道到底生活在圣诞岛会是什么样子。
7: 虽然哈利把这一决定说得轻描淡写，但新旅途的开始非同寻常。
8: 我对圣诞岛的第一印象是很热又很潮湿。最初的体验让我觉得是一个挑战，因为我没有我自己的轿车，因为我全部的东西都还在船上。我等了大概三四个多月，我的自己的轿车才送到岛上，还有我自己搬家的家具。我觉得前三四个月没有我的东西，就是自己的东西，我觉得有一点不适应，因为这里也不能网购，虽然可以寄到圣诞岛来，船运就要等两三个月，有时候是四五个月。
7: 由于圣诞岛地理位置偏远且孤立，其距澳大利亚本岛最近的距离为1550公里，这意味着前往圣诞岛并非易事。从澳大利亚主导的任何一座城市出发，大多数游客都会在珀斯过夜中转，次日起飞后飞机可能会中途降落在西澳，为了加油之后再次降落在 Cocos Island 转机，最终到达圣诞岛。四段航程的总耗时往往超过24个小时。
9: 那来到圣诞岛之前，您对圣诞岛的了解有多少？
8: 其实我对圣诞岛的了解也是听我的朋友告诉我，因为他之前有在岛上生活过。他说圣诞岛虽然小，但是它五样俱全，就是说这里华人人口很多，现在也没有那么多了，只是之前华人很多留下了很多的中国文化。
7: 圣诞岛的华人历史可以追溯至19世纪末，岛上发现了磷酸盐矿，数百名华人契约劳工从中国广东、福建等城市远渡重洋来此务工，其中一些人最终长眠于此，其后代也在这片土地扎根。岛上至今仍有400多座华人墓地，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墓碑都面朝北方，因为这是中国的方向。当年的华人苦力也修建了很多寺庙，用于日常供奉，保佑远方的家人平安。据当地华人介绍，圣诞岛现存的大大小小的寺庙共有16间，每逢初一和十五，当地华人便会去寺庙进行维护和清扫。1958年，澳大利亚以290万英镑，约合598万澳元的价格，从新加坡政府手中购买了圣诞岛。但早年间华人劳工给圣诞岛留下的文化烙印延续至今，比如圣诞岛是澳大利亚唯一一个把农历春节和开斋节定为法定节假日的地方。谈起教学安排时，哈利介绍圣诞岛的学生需要学习中文和马来文，由他和另一位马来文老师负责，每人有11位学生，其中大部分是来自华人家庭或马来人家庭的学生。根据澳大利亚统计局2021年的人口普查数据，圣诞岛的人口为1692人，其中超过60%家庭在家使用英语以外的语言，包括马来语、普通话、粤语和闽南语。
8: 圣诞岛学校的中文课程是从 pre-primary 学前班学到6年级，我们的小学部的学生学中文每2个 term 换一次，因为他们还要学马来文。第二个 term 学中文，第二个 term 就学马来文，然后一直到7年级，他们可以选修要不要学中文或者学马来文。如果他们选修中文，就7年级以后每一年一直到8年级、9年级、10年级都会学中文。像我7年级、8年级、9年级、10年级的学生都比马来文的学生多，大概平均的话我有12位学生到14位学生，那马来文的班大概就10人以下。因为有很多家长觉得学中文比学马来文会比较有用，因为世界上华人很多，如果你懂得中文，你就可以去很多国家，你学马来文就只能去马来西亚。
7: 他说按照教学大纲，8年级学生的中文应该达到听说读写都具备的水平，但现实往往仍有差距。
8: 在澳大利亚的中文课程 Year A 就是像中国小学的大概4、5年级，应该是4年级的水平， 但是现在可能还有差距，是因为我们圣诞岛学校小学的时候，学生要学6个月中文，然后换到马来文去学6个月的马来文，所以在这一年内只有学半年的中文，所以这个因素他们的中文学习已经 delay 掉了。
9: 我们刚刚也有注意到，课堂上其实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有很多。那您在教授这个中文的过程中，教授的应该是普通话标准的这种中文，有没有遇到过比如说马来西亚的小朋友，他们对中文的用词用法啊，可能和传统的普通话的中文不太一样的时候？
8: 有，像我去年在教就是家里面的东西，像是冰箱，然后小孩子就说不是不是，是叫雪柜。我就说雪柜，我说我从来没有听过人家冰箱是用雪柜讲的。然后他又说这个是他在家里跟他父母亲讲的，所以是非常马来西亚华人的一个华语。然后还有别的，我现在只能想到冰箱，他们讲雪柜，哦，浴室他们讲冲凉。我又说冲凉的话是一个动词，对我来说不是浴室，浴室是个名词，是一个地方，是你洗澡的地方，那就讲冲凉。
9: 那您觉得和澳大利亚主岛相比，这个圣诞岛上面的教育资源怎么样？
8: 教育资源其实是蛮好的，因为我们学校其实给的经费也很好，所以可以在澳洲内地的书店啊或文具店买东西，然后他们可以寄过来，就是也是要等，就是船运要等2-3个月。
7: 采访时哈利已在圣诞岛生活了一年多，他说工作上面自己已经得心应手，但岛上单一枯燥的生活对他来说仍是个挑战。
8: 个人生活就是一个小岛，如果你像我之前在澳洲内地教书，虽然是一个小镇，但是你可以周末的时候可以随时开车去另一个小镇或者去 Perth， 那圣诞岛你不可以开车去，而且飞机也没有每天都有，所以你不可以短暂的逃离圣诞岛去感受一下不同的生活。
9: 那您一般周末都干嘛呢？
8: 我通常在家里煮饭啊，打扫房子，不然就去超市买东西。
7: 另一个生活方面的难题就是岛上的物资全靠空运和海运，新鲜食材不仅价格昂贵，种类也很有限。空运而来的物品被当地人称为飞机货，每2周到货一次。落地圣诞岛的第一天，我们的飞机带着飞机货一起降落。这批飞机货中除了常见的蔬菜水果外，还有一些并不常见的尖货，比如用泡沫盒子装的一整箱肯德基。和其他地方不同，这里的肯德基称重售卖，通常一个晚上就会售罄。每次到货后，当地杂货店都挤满了前来抢购的居民，包括哈利。
10: Cost 的烤鸡这个多少钱？
8: 30块。
10: 30块？
8: 30块。
10: Cost 应该是10块钱，11块钱左右。
8: 我知道。
10: 那您多久来一次，来买一次东西呢？
8: 我每，因为它飞机货是2个礼拜5来一次，我每个礼拜我都来。
10: 那如果错过了今天怎么办？
8: 我是不会去。
10: 设置一个闹钟。
8: 我会饿肚子。
10: 真的？
8: 对。我蔬菜是会买的，因为最重要是要买蔬菜，肉买不到是没关系，因为我自己喜欢比较吃健康的东西，所以我青菜一定会买足够。
11: 那菜不会自己种一些？
8: 我是从塔斯马尼亚来的，我在塔州有自己种菜，在这里热带气候种菜其实蛮困难，而且我会生虫子。我来到这里之后发觉会有很多蚂蚁啊虫跑进家里面，而且我是住在楼上的，所以我是想说如果种菜的话可能家里又会有很多这个虫。
9: 有什么东西是在岛上比较难买或者说价格会比较高的？
8: 全部都很贵。
9: 全部都很贵？
8: 对。
12: 那比如说一个牛奶或者是这种比较 basic 的日常用品。
8: 日常用品像是什么？
12: 牛奶。
8: 牛奶啊，我对牛奶过敏，所以我是喝豆奶。我可以告诉你 ，Sogun 那个豆奶大概是2倍的价钱，贵2倍。鸡蛋今天有，好像一盒15块，14块。
12: 那你一般两周买一次东西会花多少钱？
8: 嗯，今天的话估计是到300块到400块之间，
12: 就是比较一个平均的价格。
8: 对，或者是买到我拿不到。
7: 走在圣诞岛的马路上，环顾四周，随处可见的野鸡，比人脑袋还大的椰子蟹，每年十一月的红蟹大迁徙，这里的生活可谓是世上独一份。诚然，其局限性也很难忽视，没有公共交通，刚刚从2G 升级到4G的互联网，匮乏的社交活动，都是很多圣诞岛人选择离开的理由。如今除了背包客来来往往外，留守在岛上的多是上了年纪的老人，他们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决定在此度过余生。对哈利而言，无论自己会在这里生活多久，圣诞岛都会是他一辈子的人生记忆。
9: 您计划在圣诞岛待多久呢？
8: 其实这个问题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你，因为我有朋友也问我同一个问题，可能是到今年底，可能又会待一两年，所以不知道。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如果我有一天离开圣诞岛，我会非常珍惜我在圣诞岛这一两年或者不管几年的时间，因为我觉得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我告诉我澳洲朋友说 This is a once in a lifetime experience， 那我的体会真的是 once in a lifetime experience，
9: 这也是我们俩这次来圣诞岛的体验。
8: 对，
7: 这里是 SBS 普通话系列播客在澳洲边缘安家，下一集我们将到访西澳的老牌金矿小镇，95后女生 Niki 将和我们分享在地下300米挖矿是种什么体验。
0: 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就是系列节目在澳洲边缘安家。
13: SBS
14: Music。
13: 现在就用一小时的华语好音乐开启你的周末时光，这里是 SBS 普通话节目华语音乐世界。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电台每天早上2个小时的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林墨。现在的时间是来到了澳大利亚东部的标准时间早上的8点，我们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周末早上8点到9点的华语音乐世界。在这里呢，您不但可以听到经典的怀旧老歌，也可以欣赏到时下最新的华语流行音乐。那今天早上我们要为大家带来的第一首歌曲呢，是蔡依林演唱的《招牌动作》。那这是一首充满能量的流行舞曲啊，收录在她2006年发行的专辑《舞娘》之中。这首歌呢，也是延续了蔡依林以往的风格，融合了动感的旋律和流畅的舞蹈编排，是一首非常具有代表性的舞曲作品。那歌曲呢，也是表达了一种自信、果敢和充满魅力的态度。歌词中呢，蔡依林是用招牌动作来象征她在舞台上无可取代的表现力和个人风格，也传递出了一种独立自信的女性形象。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首招牌动作，用音乐开启美好的一天。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周深演唱的《迷途》啊。那他的这个声音也是非常的有这个特点和感染力啊，也是传递出了这种治愈系的力量。那接下来呢，我们要为大家带来一首老歌，来自林淑荣的《昨夜星辰》啊。那这首歌呢，是出自1984年陈清雨执导的言情剧《昨夜星辰》的主题曲啊。那这两首歌曲呢，都是跟电视剧有关啊，电视剧的主题曲。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昨夜星辰》。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这首歌曲呢，是王力宏演唱的一首非常抒情的歌曲啊，需要人陪。那在此之前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一首林淑荣演唱的老歌《昨夜星辰》。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要稍事的休息一下，在稍后的节目中呢，您将收听到一首快歌，由飞儿乐队演唱的《我们的爱》。那这首歌呢，是收录在2004年4月份飞儿乐队发行的专辑《飞儿乐团》之中。在广告之后，欢迎你继续收听。
1: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2: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3: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 give up.
1: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4: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5: Harvey Norman 是全澳信赖的商场，您需要的家居和生活用品这里应有尽有，新款电脑科技产品、笔记本电脑、手机和游戏设备，名牌家电和家庭娱乐系统，冰箱、洗衣机、电视、音响、烘干机等等，澳洲产客厅和餐厅家具，质量上乘，还有各种设计精美的户外家具，各系列澳大利亚名牌床垫和组合床台，以及卧室家具和更多产品。 Harvey Norman 态度友好的专家级员工，保证您每天都能获得最棒的服务、价值和建议。今天就去您附近的展厅逛逛或上网购物。 Harvey Norman， 您可以信赖的商场。
6: 发展技能，改变人生。西南威尔士州科技与延续教育学院 TAFE 能为您提供所需的技能，让您对未来充满信心。学习模式灵活的课程包括英语口语与写作、就业能力与学习技巧、电脑技能以及更多其他课程。掌握改变生活所需的技能，欢迎马上报名。欢迎登录 TAFE New South Wales .edu.au 或拨打131601垂询 RTO 9003。
7: 为了帮助您在新生活中蓬勃发展，让 SBS 解读澳洲成为您的在线伴侣，它能帮您了解澳洲签证重要服务以及澳洲生活方式。在网上搜索 SBS 解读澳洲，获取有用的播客、文章和视频。
8: 喜欢收听 SBS 普通话节目吗？让我们在 Facebook 页面 SBS Chinese 继续对话。喜欢我们并分享您的想法，在 Facebook 上搜索 SBS Chinese。
9: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普通话节目《华语音乐世界》。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这首歌曲呢，是华晨宇演唱的《普通到不普通的人生》。那伴随着这首歌呢，我们今天早上两个小时的中文普通话节目就全部播送完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那也希望我们两个小时的节目能够陪伴大家度过一个美好的周末。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SBS, a world of difference. You're with SBS Cantonese on mobile, online and on radio.
1: 你听紧 SBS 广东话节目，收音机、手机同埋网上平台都可以听到。
2: 各位早晨，我系温楚亮，欢迎大家收听 SBS 广东话节目。今日系2026年5月10号星期一，亦都系一年一度嘅母亲节。咁喺度咧，我祝各位母亲有一个愉快难忘嘅母亲节。咁首先仅代表广东话节目，向我哋今日广播所处地区嘅 Kulin 原住民族群 Wurundjeri Woi Wurrung 以及所有过去同埋现在嘅长老表达敬意。 我哋亦都向各位听众伸出嘅所有原住民同埋托勒斯岛民族嘅传统岛地拥有人致敬。咁首先介绍下今朝早嘅节目，喺今日嘅创业揾食街里面，就会同大家拆解澳洲职场霸凌界线之分㗎。而今日嘅文化360讲下咧中国城市自来水制度真正形成嘅历史。 迎岸首期会讲下法国一啲巨型花盆挡住一间快餐店门口嘅前因后果，而迷思放大镜就会了解一下公共厕所点样反映到社会嘅唔公平。好主意就教大家整一款日系清新口味嘅柚子塔塔酱虾饼汉堡包。 咁之后第二小时有音乐节目，周末 Canto Pop 将会同大家见面。而家就请大家先收听由我为大家报道嘅新闻同埋天气先啦。 昨日新州 Fera 联邦选区举行补选，结果由一国党参选人胜出，成为该议席首位非两党联盟背景嘅当选人。黎巴嫩卫生部表示，以色列再度猛烈空袭黎巴嫩，造成咗39人死亡。香港警方过去三日喺多个地区展开反三合会行动，一共捣破咗34个怀疑非法场所，并且拉咗164人。 各位，今日系5月10号星期一，而家由温楚良报道新闻。琴日系新州南面联邦选区 Fera 举行补选，结果一国党即系 One Nation 参选人 David Farley 轻易胜出，成为该选区自1949年创立呢77年以嚟首位非两党联盟背景嘅当选人。 Fera 选区喺过去25年内一直由自由党籍嘅议员代表。 David Farley 击败独立候选人 Michelle Millsap， 而工党就决定唔参选，而自由党参选人 Reesa Butkowski 远远落后排喺第三位。喺两党优先点票中 ，Farley 暂时嘅得票率系 62%， 遥遥领先。呢个幅员辽阔嘅乡村地区，最近一任议员系自由党前党魁利苏珊，佢喺今年2月中。 喺自由党党魁挑战之中，被泰勒击败之后宣布辞职。法尼琴晚向支持者发表胜利宣言嘅时候表示，今次补选嘅结果标志住一国党嘅重要转捩点。
3: What are we doing tonight? We're like a mason with a chisel and a hammer, and we've
2: re-cut。法尼话：我哋今晚做咩嘢咧？ 我哋就好似一个石像咁，攞住个凿同埋个锤，重新将一啲英文字母刻入澳洲民主制度之中。一国党经已走完起步嘅阶段，而家佢哋正一飞冲天。咁至于一国党党魁韩真 Pauline Hanson 亦都有发言。This
4: election is going to be a turning point for Australia because this will be the first One Nation seat that's won in the lower house.
2: 韩真话：今次选举将会成为澳洲一个转捩点，因为今次系一国党第一次赢得联邦众议院嘅议席。韩真更加誓言将会争取更多嘅联邦国会议席。跟住睇下国际消息，黎巴嫩卫生部表示，以色列再度猛烈空袭黎巴嫩，造成咗39人死亡，其中对黎巴嫩南部黑萨克基耶发动嘅空袭。 就造成咗至少7人死亡，其中包括一名儿童。咁另外有15人受伤，包括3名儿童。以色列军方表示，行动系针对当地嘅真主党武装分子，指呢一啲分子正策划向以色列军队发动袭击。 萨克萨基耶居民赫山苏马对今次空袭加以谴责，他指该次空袭的目标是儿童和平民，这些儿童和平民首先由纳巴泰耶逃出来，然后就在这里再度受到袭击，这里全部都是儿童和妇女，他们只不过是想找个安全的栖身之所，他不明白为什么以色列要赶尽杀绝。虽然由美国斡旋的停火协议在4月16号经已达成，但是以色列和真主党武装组织仍然在黎巴嫩的南部持续交火。美国国务院表示，以色列和黎巴嫩的代表将会在来紧的星期四和星期五在华盛顿举行第三轮会谈。跟住翻返嚟澳洲，新州政府正计划全面改革州内的枪械管理制度，并要求射击会和枪会在识别潜在风险信号方面比而家做得要更加好。在去年12月中邦迪海滩发生的重大恐袭枪击事件，一对父子向市民开枪，结果造成了15名平民死亡，其中父亲枪手被警员击毙。这件事暴露出新州枪械系统问题。新州政府之前宣布向枪械登记系统额外拨款4000万元。至于改革措施，将包括缩短枪牌的有效期，加强背景审查，限制个人持枪的数量，以及全面审核现有的枪牌。新州警务厅长 Yasmin Catley 表示，枪会具备条件可以留意到会员行为的变化。他说枪会可以监察出入会所的人士，如果发现某些人的行为有变，例如是出现异常的行为，又或者他们听到一些有问题的对话，那他们是可以将有关的情况通报当局。跟住睇下英国嘅消息，一名英国前工党内阁成员向英国首相斯己贤嘅领导地位发出挑战，原因系工党喺最近嘅地方选举中遭遇重大嘅挫败，结果咁换嚟咗党魁，结果要换个党魁之声系此起彼伏嘅。斯己贤领导嘅工党喺今次英格兰、苏格兰同埋威尔斯地方选举中，录得执政党自1995年以嚟最严重嘅失利，令到越嚟越多党内嘅人士要求佢落台。斯己贤坚称佢唔会辞去首相职务，而为咗巩固自己喺党内嘅地位，斯己贤经已委任两名具影响力嘅工党人物担任顾问，佢哋包括前首相白高敦，即是 Gordon Brown， 同埋前副党魁夏亚文 Harriet Harman。不过前工党内阁成员韦善廷 Catherine West 接受 BBC 访问嘅时候表示，佢要求内阁喺星期一之前要制定更换司纪贤嘅方案，否则佢将会亲自挑战司纪贤嘅党魁地位。香港消息，警方过去三日在多个地区展开反三合会行动，一共捣破34个怀疑非法场所，包括非法赌档和毒窟等，并且拉了164人。被捕的人士年龄是介乎12至93岁，分别涉嫌贩运危险药物、藏毒、抢掠、在公众地方打斗、经营赌博场所、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串谋诈骗和违反逗留条件等罪名。警方在行动中又检获大量的现金、名表、车辆、怀疑毒品、赌博游戏和多部电话等。警方表示会继续加强情报搜集，和在适时作出重点的执法行动来到打击暴力罪案、相关三合会活动以及收入来源。香港警方又强调一直致力打击涉及三合会活动和相关罪行，对于诉诸暴力的非法行为，尤其是涉及三合会组织的活动，警方是绝对不会容忍，必定会采取迅速而果断的行动。多个海事慈善组织警告说，由于中东战事持续，那些滞留在波斯湾超过两个月的海员正面对严重的心理创伤，由船长、厨师、工程师到高级船员，好多人在无人机和导弹威胁之下饱受惊吓和孤立，他们无法靠岸而被困在海上，有时更加处身于美国以及以色列对伊朗战争的开战区。英国海事安全监察机构英国海事贸易行动办公室表示，商船遭炮弹和遭伊朗革命卫队开火击中的事件曾经发生过几十次。 而国际海事组织表示，起码有11名船员丧生。网球方面，36岁的罗马尼亚女单球手 Serena Kistia 在意大利公开赛中是爆出最大冷门，在第三圈赛事中以2-6、6-3和7-5反胜网坛一姐沙巴连卡。Kistia 打算在今年退役，昨日他首次在他的职业生涯中击败世界第一球手，而沙巴连卡似乎有伤患，法国公开赛将会在5月24号开锣。跟住是澳洲各大城市今日的天气预测。首先看看雪梨先，雪梨早上是有烟雾的，最高23度。墨尔本早上间中有微微雨，17度。布里斯本可能会有骤雨，25度。阿德雷德密云19度。帕斯是天晴25度。荷伯特大致是天晴19度。坎培拉早上有雾同埋有霜21度。最后是达尔文早上有烟雾，今日最高33度。各位，呢度是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新闻同埋天气经已报道完毕。

0: 喺 SBS 学英语，令学习都充满乐趣。可以揾到视频、podcast 同埋建议，帮助你喺澳洲生活。sbs.com.au/learnenglish。
1: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2: 提升你的技能，改善你的生活。 Dave New South Wales 为你向往的未来提供所必要的技能。以下的灵活学习课程专为你而设：英语绘画及书写能力、就业能力和学习技能、电脑技能以及其他课程，获得改善生活所需的技能，请马上申请。详情参阅 davensw.edu.au 或致电131601RTO90003。
1: SBS Audio， 请按播放键来收听你最喜欢的节目。
3: SBS Chill。
4: SBS Pop Asia， Non-Stop Asian Pop。
5: Can you describe that feeling for people who haven't experienced it?
6: SBS Hindi उपलब्ध करवाता है。
7: Far from the partisan politics of Canberra。
1: 以60多种语言报道新闻，还有你喜爱的音乐和歌曲，各种话题的播客，任君选择。请下载 SBS Audio App 或登入 sbs.com.au/audio。
8: Hello， 各位早晨，我是温楚良。今日是母亲节，首先祝天下的母亲今日母亲节快乐。今日的第一个节目就是创业搵食街，讲到职场霸凌，讲到霸凌其实就是 bullying， 英文直译霸凌。很多人第一时间会想到是骂人、针对人甚至是公开羞辱的。其实在澳洲的职场霸凌未必一定那么明显的。有时候更加是长期被忽视的。譬如说是一些不合理的要求，甚至令人持续感到压力，都有机会涉及职场霸凌的。在今集的创业搵食街，我们同事胡天恒同人力资源顾问 James Low 就会同大家讲下喺澳洲职场点样定义职场霸凌，同埋咩情况咧有机会系踩界咧，同埋遇到问题嘅时候咧应该点样处理。
9: Hello James 你好。
10: Hey Timothy 你好啊。
9: Hello， 我哋咧过去几个月咧都同大家讲咗好多工作澳洲职场上嘅一啲种种嘅唔同类型嘅要求啦，同埋一啲细节啦。咁啊，今集咧都想讲一个咧，其实都好多人关注。可能我哋以前喺香港咧，就算遇到呢个问题，唔系点样处理得到嘅。我觉得喺澳洲呢度咧，呢、这、一个问题咧，呢度嘅工作场所或者职场里边咧，系非常之关注，同埋真系。好多人都会正视得到嘅，可唔可以同大家讲下究竟系咩咧？
10: 系好啊 ，Timothy， 大家好啊。嗱，其实咧我哋讲咩 topic 咧？喺香港唔知道有冇听过啲古仔，我就听过啲古仔系咁嘅，就系、是、你入到去你个上司嗰个 office 嗰度咧，啊，系好 extreme 噶，即系大家听到就真系信不信由你啊。咁咧佢就会攞住你份报告，然后咧就将你省到动都冇，之后你成份报告一夜劈咗落地，然后你执翻出去做过。你有冇遇过呢啲 case？
9: 当然有啦，我哋嗰个年代呢做记者呢，即话就话俾人哋闹到大咁样㗎。我哋真係以前呢成个 newsroom 里面呢，我哋一有错啦就俾人哋闹。
10: 啊，即闹到飞起㗎嘛，係咪
9: 闹错。
10: 而家得唔得呢喺澳洲梗係唔得啦。点解呀？因为呢係我咁大家都听过啊，我哋叫做 workplace bullying， 职场欺凌或者霸凌啦呢样嘢啦。嗱呢个呢系属于呢尤其是系近呢几年呢一个好重要嘅呢个澳洲政府或者 Fair Work 睇重嘅一件事情嚟㗎。因为佢落入咗呢一个叫做 psychosocial hazard， 心理创伤。点解呢？其实职场霸凌佢唔系真系话系啊属于身体上呢系对你作出任何伤害㗎嘛。
9: 嗯。
10: 通常呢一类型呢就系、是、呢是会构成你有一个心理上的伤害啊。嗱根据 WorkSafe 呢喺 Safe Work Australia 呢，其实心理伤害呢是等同于身体的伤害的，即是一样是需要呢是处理，亦都是呢是 Safe Work 呢是 cover 呢一啲 claim 㗎。咁所以呢点解今日呢会同大家分享一下呢一样叫做咩叫做职场欺凌。嗱 一般嚟讲咧，职场欺凌咧有几个特点嘅喎，大家要留意喎，唔系话好，我今日俾佢闹完，我就即刻走去 fair 话佢欺凌我，唔得噶 ，sorry 啊，点解咧？因为第一嗰样嘢需要系反复嘅 ，repetitive， 即系今日、听日、后日系一直都系咁样对你啊，一直嘅意思咧，大家都会问噶，咁即系几耐啊？一次、两次、三次啊咁啊，总之系有一个惯性嘅 pattern。嗱呢样嘢要证明噶啦 ，OK， 第一啦，第二样嘢咧，佢做出嗰样嘢系不合理嘅。即系话俾你听，譬如话老细要你开 OT 开几耐，做完为止咁啊，嗱咁啊唔得啦，啊咁系其中一种咧职场欺凌啦，吓、啊、即系除非嗰样嘢好紧急啊，或者大家同意 mutual agree 啊，真系好紧急、啊，连老细都留埋留低埋做喎，咁啊冇咁啊就冇嘢好讲啦，系咪？吓、啊、如果唔系佢诶我唔理你，即系总之系你一个打十个咁啊叶问咁，咁啊梗系吓唔系咁好啦，系咪？嗱、啊。咁第三样嘢咧就系、是，如果嗰样嘢佢做明知会涉及一啲安全或者健康风险嘅，吓咁咧，而你讲咗出嚟，佢仍然要你去做咧，吓、啊、咁就有机会咧系属于呢个职场欺凌啦，得唔得先？
3: 啊，咁其实都即系个定义都几清楚咯，咁啊，但系咧中间都会有啲灰色地带啊，譬如好似你头先讲话要持续地，即系上级持续地。向你系咁闹，系咁闹先，算系啦。咁如果老细要求高啦，净系要求高啫，佢又唔系用啲乜嘢嘅语气，即系可能个语气都可能系重嘅。咁呢啲时候算唔算系霸凌？
10: 你又讲得好好啊！嗱，不如我哋逐样逐样睇好嘛？
3: 好啊。
10: 嗱，第一样嘢咧，咩叫重复？重复嘅意思就系唔止一次啦，废话啦，系咪？吓，而系要持续同埋多次发生噶。嗱，我举个例子俾大家咧，就会比较容易啲明白。嗱，呢个一个真实个案嚟嘅，发生喺英国啊，唔喺澳洲啊。咁有一个女士咧，佢咧就走去呢、这个即系、就是、英国嘅呢个 fair work 咧，就控告佢公司嘅同事集体欺凌佢。
3: 嗯，
10: 哇，咁你听到哇点啊，一齐揼佢啊，咁梗系唔系啦吓。佢话乜嘢咧？佢话原来咧呢位女士咧喺佢工作场所每一日食晏嘅时候咧。成班同事一齐出去食都唔会叫佢嘅，
3: 哦，
10: 系唔叫佢啫，系我全部人一齐系唔叫佢，仲要唔系一次，系一直都系咁，
3: 被排挤、被杯葛咁。
10: 系啊，系啦，即系你可以咁讲啦。咁于是乎咧，久而久之咧，呢位女士咧就决定咧控告呢班同事咧系欺凌佢啦，因为咧你出去食饭，我去唔去一回事啊，你嗌我啊嘛，做乜唔系我啫？系咪啊？咁最后咧喺英国呢个 case 个女士系胜诉嘅，
3: 哦，
10: 好咧。是啊，
3: 胜诉的理据又是怎样呢？
10: 个胜诉理据就是真的没有叫他，因为同事说我不想，我们不想叫他嘛，那就不叫他咯。喂，大佬你这样是属于就是搞小圈子职场欺凌，那个女士就胜诉了。我不是说呢你是不是都可以告啊，哎不跟我吃饭咁。那这个是一个几 extreme 的例子啦，当然你有很多其他的证据需要去呈上啦，就或者可能平时工作上啊，他们都已经不理他啊。啊即系多方面嘅证供咧，都要指向咧，佢咧系真正咧系被呢、这个就是、公司嘅同事咧系欺凌紧嘅。OK， 嗱、这个、呢个咧就系、叫做多次 repetitive 啦。OK， 啊或者长期针对啦。啊，咁长期针对亦都一样嘅啫，即系譬如话你做啲咩咧，就算你做得啱，佢都话你错啦。咁啊，即系就算你做得啱咧，佢都唔去 recognize 你嘅，即系而系 prove 到嘅，因为你要 prove 噶嘛，你唔系话系就系噶，即系大家记住啊，唔系今日听完咧，听日你就可以翻去谂下点样告你老细啊，唔啱噶吓，系而系你要睇，咦嗰样嘢原来咧系不断地，同埋咧，诶我明明做咗佢唔 recognize 我，但系同一件事情咧，佢可能 recognize 隔篱个同事。啊，咁呢个咧就系、是、有一个不公平同埋针对性啦。OK， 呢个第一样嘢啦 ，repetitive 啦，我哋话。第二样嘢咧就系、是、unreasonable， 不合理。不合理意思即系话正常人都觉得唔得啦，即、就、系、是、你一日要你做12个钟或者做24个钟嘢，咁梗系唔得啦，系嘛？咁呢啲叫做不合理啊。OK， 啊或者你明明做啱嘅啊，只不过可能咧你帮公司赚咗20蚊啊，公司俾你个 target 系10蚊嘅啫。但老细问你点解你唔赚三十蚊，跟住就咧喺当众喺度闹你啦。咁呢啲咧就叫不合理 ，OK 吓、啊，超出合理管理同埋工作嘅要求咧，大家都要留意嘅吓、哦啊，即系佢当你秘书咁使嘅，咁喂大佬我明明只不过系啊，即系公司嘅一个会计嚟嘅啫，咁啊 哇！你真系当佢当你秘书咁使喎，连屋企整水喉都要叫你去帮手嘅咁啊，而你系唔想做，佢梗要你做啊！嗱，当然你肯做嘅冇，梗系冇办，梗系冇问题啦，系咪？吓，如果你唔肯做，佢咁样逼你做，咁呢啲咪不合理咯？又或者咧喺众人面前咧故意嘅去落你面啊？咁其实咧长期都系咁嘅时候咧，呢啲咧就系咧落入咗呢个所谓嘅霸凌嘅一个方向同埋范围嗰度噶啦。吓，第三样嘢咧就系对你嘅健康同埋对你嘅安全受到影响啊。包括是令你焦虑啦，有压力啦，啊，过度工作导致可能你身体是有创伤啦，啊，譬如你坐得太耐整亲条腰，我因为你长期工作而佢咧就唔去俾一啲有用嘅，除咗即安健之外，呢，這个都系霸凌嘅一部分嚟噶，吓，即欺凌嘅一部分嚟噶，即可能你话我系需要一张可以调教调节嘅台凳嘅，调咩节咧？麻鬼烦咁啫吓，就唔俾你啊，搞到你。坐喺度咁样做嘢嘅时候咧，最后咧系可能啊，即系整亲条腰啦，或者咧系有唔知咩五十肩啊，吓，啊，即系你长期要你攞嘢，即系要搬运嘅，但佢又唔俾足够嘅啊器械你啦，你冇将你构成啊严重嘅损伤嘅，但系长期劳损啊，咁其实咧，而佢又唔听你讲啊，唔愿意去帮助你啊，咁呢个咧其实都系属于霸凌嘅一部分嚟噶吓。
3: 哇，听咗咁多咧，其实都真系有好多例子咧系发生嘅。系啦 ，James 啊，头先咧我哋都讲咗咁多咧，有关咧呢一个即系见到系可以即系成立嘅 case 啦。其实咧喺澳洲呢度咧，近期嘅职场霸凌嘅情况都真系比较多，好多时咧都唔系即系十分钟里边可以同大家讲得晒。咁我哋下一集咧都会同大家讲下咧，澳洲职场上面点样先至唔算系，亦都唔构成呢个职场霸凌啦，好嘛？
10: 我话因为呢样嘢都好紧要噶，咁我哋下一集再倾啦。拜拜。
3: 节目内容只是供一般资讯和讨论用途，并不构成任何法律意见。节目入面所分享的观点属于个人意见，不代表任何机构或者雇主的立场。听众不应该单凭节目内容作出任何雇佣、法律或者管理决定。如果有需要的话，应该咨询相关专业人士或者查阅适用法例和正式文件。
8: 阿林哥，晒胡天恒同埋人力资源顾问 James Low 噶吓，咁我哋休息一阵，翻嚟之后有文化360咁啊，同大家讲下咧，就系自来水系统噶。
11: SBS is Australia's most trusted multilingual broadcaster. Our listeners are loyal, highly engaged, and have supported countless local businesses. We offer advertising packages for businesses of all sizes. Our experienced sales team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process of owning a great campaign. Bring your own ad or have our production team make you something in one of our 68 languages. Start the conversation with your new audience today. Email sales@sbs.com.au.
12: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 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z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0: 在 SBS 学英语，令学习都充满乐趣，可以找到视频、podcast 同埋建议，帮助你在澳洲生活。sbs.com.au/learnenglish
13: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14: SBS World Movies 为你搜罗全球各地的精彩电影，7日24小时数码电视32号台以及 SBS On Demand 可以收看。
15: SBS 解释澳洲是你的数码良伴，帮你了解澳洲的签证、基本服务和生活方式，等你在新生活里面得心应手。请上网搜寻 SBS 解释澳洲，有很多很有用的播客文章和短片的。
16: 喜欢收听 SBS 广东话节目？那继续去我们 Facebook 专页和我们聊聊吧。 记得 like 我哋同埋分享你嘅意见。SBS 广东话节目 Facebook 专页。
8: 系啦，咁啊，时间嚟到文化360啦。咁啊，上集咧就讲到咧，古人咁啊，早已咧系重视城市嘅供水啦，而苏轼亦都曾经参与水利建设嘅。咁啊，今集咧，我哋将时间咧就推前到近代嘅中国，咁啊，讲下中国城市自来水制度真正形成嘅历史嘅。咁啊，原来咧，中国较早时期嘅现代化咧，系嘅自来水系统咧，原来系同上海有密切关系嘅。咁啊，今集文化360，陈玉清会继续咧就系苏轼与自来水系列，咁啊同大家了解中国近代自来水制度系点样起步，以及咧黄浦江点样支撑上海城市嘅发展嘅。
17: 好，欢迎各位收听文化三六零。上一集同各位提到一位人物，佢就系宋代嘅大文豪苏轼，不过呢，我哋就唔系讲佢嘅诗词或者系书画，而系提到啊，佢对当时嘅广州人民有啲咩贡献嘅。因为佢当时被贬官至惠州，就知道广州嘅居民呢，因为饮用受污染嘅江水，就时常发生瘟疫，所以就向当时嘅太守提出一啲建议，教佢点样兴建一套引水工程嘅。咁呢一套嘅工程就算得系早期嘅自来水系统啦。而真正有现代意义嘅自来水系统呢，应该系去到几百年之后嘅清代先至系出现嘅。最早出现嘅城市呢，就系上海。虽然呢比上海更早啲嘅时候啊，即系喺光绪五年1879年呢，就喺旅顺嗰度呢系有一啲铁管引附近嘅泉水供应啲食水嘅。咁但系呢纯粹俾军人用嘅，供应嘅范围呢好细。咁而且呢条嘅水管呢后来仲转入去日本人手里面添。咁所以真正系建立水厂供应居民饮用食水嘅呢，就系、是在上海开始的。在中国境内现代化的自来水厂呢，最早就是在1875年所建的上海市杨树浦水厂的。最早就是由立德洋行出资来到修建以及维护，不过供水量呢都是有限的啫。之后呢，这个厂呢就由英商花费白银18,000两来到拼购，就成立了英商上海自来水公司了。在西方人将自来水设施引进去上海之前，上海人日常生活所需要的水又由哪里来呢？原来呢主要都是依赖黄浦江，小部分就是来自苏州河，亦都有啲居民呢係会作井吸啲井水用嘅。好啦，既然黄浦江係成为上海人饮用水嘅主要来源啦，大家都可以想象到啦，江边一定呢有好多人呢喺度攞水嘅。普通人家就亲力亲为啦，而中上人家呢通常啊都会请一啲姑呢或者话挑夫啦，帮佢哋担水返屋企嘅。但是黄浦江就不是24小时都适宜攞水的，虽然说浪奔浪流浪里滔滔江水永不休，但是呢要攞水就要考虑到潮汐的涨退了。潮水是退了根本就攞不到水，潮水是涨才是攞到一些比较干净的水的。到潮涨那阵时呢，啲居民呢就大桶细桶咁都争住呢去江边攞水，都蔚为景观㗎。而嗰啲为人担水嘅挑夫呢，为咗可以走多几趟赚返多啲钱呢，就喺街道上呢横冲直撞，成为当时一个好特殊嘅现象，亦都可以话险象横生啦。黄浦江水之所以能够供应上海居民日常的食用呢，就因为潮涨嗰阵时啊，海水同埋扬子江水呢都同时系泛涨嘅。 啲江水就先冲入去黄埔嘅吴淞口，咁所以呢啲居民啊吸取嘅水呢就係扬子江嘅水嚟嘅，就并冇海水嘅咸味。虽然啲水质係比较浑浊啊，但係用啲矾石啊加以搅拌一下呢，令到啲水澄清之后啊，就同一般嘅清水呢冇乜大分别，可以饮用嘅。咁但係呢，沿江嘅居民又往往呢将日常生活嘅垃圾甚至係排泄物呢就随意掟入去江里面，令到啲江水係非常污秽嘅。因为卫生问题呢，当时上海租界里面嘅外国商人呢就觉得有需要建立一套呢自来水系统嘅。他们在收购杨树浦水厂之后呢，再在原厂的地址建造一个新的水厂。在潮涨的时候呢，因为长江或者说在这一段呢就叫做扬子江呢，那些江水呢就流入去黄浦江的，所以他们吸的水呢就比较没有那么多污染。水厂的机器抽取江水之后呢，就用很缓慢的沙滤器、明矾以及氯气令到啲水呢係净化。为咗不断有水供应啦，所以就喺英租界嘅中心点建造咗一个大嘅水塔，高103英尺半，可以有150,000加仑嘅水嘅容量。当自来水厂同埋水塔兴建咗啦，管道亦都铺设咗啦，就在1883年的4月呢工程完成，并且呢开始运转机器进行测试。到6月29日呢，自来水公司就在杨树浦水厂举行开闸仪式，请一个重要人物出席，他就是呢处理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并且呢请他为水厂打开个水闸，将黄浦江的水呢放入去水池嗰度。上海自来水公司的供水范围呢是包括了英租界、法租界以及美租界的。而自来水的供应除了话是装啲管进入去人哋的屋企直接供啲用户用水之外呢，亦都在街道上呢装置一啲水龙头，就搵专人嚟到管理的。假如啲居民就唔想喺屋企装呢啲嘅管嘅话呢，亦都可以向呢啲水龙头管理人买水。买嘅方法呢可以係包水，亦都可以係散卖㗎噃。包水即係话呢你每日需要几多嘅水量，咁就有一个价钱啦，咁就同嗰啲经理人啊或者啲买板商议，就由公司係雇用一啲嘅挑夫呢担水送嚟俾你嘅，又或者你都可以自己係搵人去担水嘅。至于唔想包水只係想散买呢，咁你就要去买个丑，每一个丑就一文就发一啖水俾你嘅。咁买丑嘅人呢可以自己搵人去担水，咁淨需要俾嗰个水价呢，如果搵公司嚟到帮你担水去你屋企呢，咁当然就要加收运送费啦。运送费有几多钱呢，咁有几个记载有不同嘅价钱嘅。有一个讲法呢就话不论远近每担呢就係10文钱。但係呢根据自来水公司喺报纸上面刊登嘅广告就话啲水价呢就有高有低，就视乎你送嘅地方呢係远定近。咁呢个措施都系几合理嘅。听起上嚟好似好顺利，但原来呢呢间自来水公司开始营业之后呢，根本用嘅水嘅人唔系咁多。用水唔多就引致一个问题，就系各地嘅水管呢就积水呢就好多，就会呢造成啲水又臭啦又浑浊。咁所以呢佢哋需要每一早就要去到啲水管度呢将啲水呢排出去，放走啲臭水，咁先至可以换返啲新水入嚟㗎。 为了增加用水的居民数量，自来水厂可以说是用尽浑身解数，又卖广告，又笼络官员，又给予各个行业很多的优惠等等。民众才对自来水就比较有信心，接受度渐渐增高。好啦，呢两集先后为大家讲咗呢广州啊有最初型嘅所谓自来水系统呢，以及呢上海有真正现代意义嘅自来水供应嘅。节目时间又到此为止啦，好多谢各位收听文化360，下次再会啦。
8: 啊，唔该晒陈玉清嘅，咁啊，其实即系喺澳洲咧，一啲较为乡村少少嘅地区咧，都未必有自来水供应嘅，咁啊，一般人可能要用井水啦，或者地下水啦 ，bore water 嘅。咁咧就时间嚟到营运首期啦，咁啊，原来咧法国某个市区咧有间快餐店嘅门口就放满咗巨型嘅花盆，咁啊，唔知系想庆祝新开张啊，定话系即系有人谂住阻住佢哋做生意啦，咁啊。结果可能都唔系嘅，因为咧就系某个市长喺法庭下令要佢拎走之前放嘅混凝土石块之后咧，就专登放嘅。咁啊，点解佢咁做咧？我哋同事刘依晴就喺今集嘅《营环首期》同大家讲下咧，法国呢一啲巨型花盆出现嘅前因后果嘅。
18: 上个月在法国巴黎北部圣旺市一间主打烤鸡的快餐连锁店门口出面，突然出现一排巨型的花盆，几乎封住店铺的入口，搞到没人入到去。到底是有人想庆祝铺头新开张，定是阻住人做生意呢？原来是圣旺市的市长，法国左翼社会党人物布亚梅兰。在店的门口放巨型花盆之前，原来他曾经放大型的混凝土石块，不过之后法庭下令要他移走，他才取而代之放巨型的花盆。到底他和烤鸡有几大的仇口要做到这个地步呢？难道他是素食者？不是，那他就解释反对快餐店的原因，除了基于健康的考量之外，亦都和社区的生活质素有关。他说

0: จอย
1: 用任何流动设备都可以免费听到我们出色的故事，请登入 sbs.com.au/chinese， 又或者现在就下载 SBS Audio App 啦。
2: 好啦，咁啊，时间嚟到迷思放大镜啦。咁啊，澳洲每年咧都有个叫做寻找公厕大行动啊 ，Great Dunny Hunt。咁啊，揾公厕嘅人咧就系 Dunny Hunter 啦吓。咁啊，唔知大家有冇听过啦？咁啊，透过呢一个幽默嘅同埋幽默感满分嘅 Dunny Hunt 啊，提升大家对公共厕所嘅关注。咁啊，同时咧鼓励市民将全国各地嘅公厕资料加入地图，帮助更多人揾到又安全又方便嘅洗手间啦。咁啊，刘依晴咧就会喺今集嘅迷思放大镜同大家了解一下公共厕所点样反映到社会的不平等现象噶？
3: 有时在条街道人有心急起上嚟，要找个公厕都不容易。但是对于很多人来讲，尤其是一部分的澳洲人，就不单只是不方便咁简单。在去年新州议会就公厕的问题举行的公听会上面，有不同的代表发表了意见，例如是 Country Women's Association 的 Judy Finley、 Advisory Group Street Care 的 Anthony Pierce 和 David Straightfield， 大家都围绕住没有足够的公厕提供给大众用是怎样影响到大家的生活。唔单止系讲紧喺夜晚好难揾到仲可以用到嘅公厕，仲有如果大家揸长途车嘅时候，喺高速公路有时可能要隔好几个钟先会见到一个厕所。喺今集嘅迷思放大镜，我哋就会问公共厕所点样反映到社会嘅唔平等。公共厕所倡议员兼研究员 Catherine Weber 一直都研究同公共厕所相关嘅秘技、设计、政策同埋法律障碍。佢话公厕嘅重要性好常被低估，亦都未受到应有嘅重视。佢接受访问嘅时候就话，虽然澳洲对比起好多国家嚟讲已经算系做得唔错，但系仍然缺乏完善嘅法律框架。
4: So while we have building codes that regulate how many toilets need to be included，
3: 虽然澳洲有建筑的法例规定，例如建筑物入面需要设置几多个厕所，但是一旦离开了建筑物，就没有任何的标准去规定到底每几多个人口和几多个公里就需要提供几多个厕所，亦都没有任何法例要求某一级的政府或者机构一定要提供一个厕所。而且现时并没有任何法例的规定公厕是属于公共空间网络又或者是公共交通系统的一部分。Julian Lawrence 是澳洲残障人士协会 People with Disability Australia 的高级政策主任，他说协会很常听到残障人士反映他们需要根据公厕的数量和位置去规划成日的行程。Elster 是一位原住民跨性别残障女性，在过去她曾经因为安全问题而避免用公厕。她曾经面对两难的情况，到底冒住会遭受跨性别歧视言论的风险去女厕，定是去可能会遭受肢体暴力的男厕。而有一次他因为顶不上歧视言论决定改用男厕，但是因为他的外表看下去仍然比较女性化，结果是遭受到肢体暴力的对待。Sasha Bailey 博士是墨尔本大学青少年心理健康中心的研究员，他接受访问的时候就说，很多跨性别人士对于要用公共厕所其实是感到很焦虑，所以能避则避。澳洲一项针对青少年性小众的大型研究显示，就公共厕所问题对于跨性别年轻人的身心健康是造成很深远的影响。
5: In that study, we see that over 60% reported in the past.
3: 研究发现超过六成的受访者就说在过去12个月曾经避免用公厕，接近五分之二的人更加曾经限制自己饮食的分量，避免需要去厕所。而同一项的研究亦都显示，大概 7% 的澳洲跨性别年轻人在过去一年因为如厕设施的问题而出现尿道感染、肾感染，又或者是其他和肾脏相关的健康问题。
0: There's a map in Australia of all the toilets, and after 25 years of operation,
3: 澳洲的全国公厕地图 National Public Toilet Map 经过25年已经成为一种独特的现象。这位是 Jim Copper， 他是 Continents Health Australia 的行政总裁。澳洲每四个人入面就有一位是面对失禁的问题，总人数是超过700万。Continents Health Australia 每年都会举办寻找公厕大行动 Great Dunny Hunt， 去鼓励大家将公厕加入全国的地图，去帮其他有需要的人去找全国各地现有的公共厕所设施。而目前这个地图已经有超过25,000个的公厕地点。
0: What it's turned into is this general purpose fantastic directory。
3: 现在这个地图已经发展成一个非常之实用的公共资料库，游客、蓝领、残障人士、紧急服务人员、警察、Uber 司机，还有所有面对失禁问题的人都会用这个地图。而全国公厕地图和 Great Dunny Hunt 每年都会持续新增更加多的厕所资料，个目的尤其是要帮助失禁的人士。而研究人员 Catherine Weber 就觉得大家更加应该重视公厕，不只是因为要找到方便的设施，更加是关乎到平等和尊严。
4: As part of the United Nations, we have a right to water and sanitation.
3: 作为联合国的成员之一，澳洲有干净食水和卫生设施的权利，等同于拥有用公共厕所的权利。所以城市规划师、建筑师和建筑商都应该透过提供足够而且无障碍的公厕设施来回应这项的权利。我是刘依晴，今集内容是由 Lara Schwitz 制作，多谢大家收听。
2: 是啊，咁啊真係人有三急啊，如果知道边度有公厕呢，个心都会定啲㗎。嗱，咁啊跟住落嚟呢就係好主意啦，咁啊想食汉堡但係又唔想太过油腻啦，咁啊大家有冇试过一啲清爽嘅选择呢？咁啊今集好主意就教大家整一款呢日系清新口味嘅柚子塔塔酱虾饼汉堡包㗎。咁啊 ,Ian 同蔡燕文就会教大家点样整呢个弹牙嘅虾饼啦，清爽酱汁啦，一齐听下点整啦。
6: 上集咧 ，Ann 就教咗我哋咧整呢个日式嘅乌冬啊。咁我知道今集咧都系继续介绍我哋咧日式嘅美食。嗱，之前咧如果听众有记忆嘅话咧，我哋都介绍过大家整一款咧南蛮炸鸡汉堡嘅。今次咧 ，Ann 又介绍我哋咧整汉堡，咁系整边一类嘅日式汉堡咧？
7: 嗱，今次咧我要介绍大家整嘢咧就系柚子塔塔酱虾汉堡。
6: 哇，今次即系整呢个虾肉嘅汉堡啦。咁啊，个虾肉系咪都系自己整咧？
7: 系啊，咁呢一个咧，我哋会做一个虾饼啦，就系外脆内弹口嘅。咁跟住然后咧，我哋又会有翻一个比较清新啊、酸味嘅柚子塔塔酱。咁啊，配翻一个沙律菜啦，平衡嗰个油腻感。咁啊，整体做出嚟咧都系会好鲜，好好味。
6: 這個虾饼汉堡咧喺澳洲就唔多见嘅，不过亚洲咧有时候喺日本咧都多见嘅，而且系非常之好食嘅。今次咧仲系自己整啊。咁好啦，我哋第一步当然就系准备个虾饼。
7: 是啦，咁啊讲讲虾饼嗰个材料啦，咁我哋可以用新鲜嘅虾啦，咁啊大约系，如果你买新鲜嘅虾咧，就大概半公斤，因为你要去翻个虾壳啊、虾头啊，咁同埋去肠，咁如果你话可以买雪藏嘅咧，咁啊就大约预去300克到嘅，咁我哋会用少少嘅盐啊、胡椒粉同埋糖啦，咁啊加啲蛋白，咁啊鹰粟粉，咁啊去做呢个虾饼嘅。咁啊，之後亦都需要一啲麵包糠咧，去包住個蝦餅咁啊，之後落方便我哋落去炸咯。咁個蝦餅點樣做呢？咁啊，首先我哋就會攞呢一個，如果你屋企有攪拌器嘅話咧，咁可以一次過擺落去攪拌器嗰度做嘅。咁如果冇咧，咁我哋就會用我哋嘅中式廚房刀啦。咁我哋將個蝦咧蝦仁就拍碎去，咁啊盡量。可能我自己的做法咧，就會係拍碎佢一半嘅，即係一拍落去，佢基本上變到漿咁樣噶啦。咁其餘嗰啲咧，我就會切翻碎粒，咁啊保持少少口感啦。咁啊擺翻我哋頭先所講嘅材料咧，之後同一個方向咧攪拌佢，咁啊攪到佢起膠。咁我哋平時咧仲會搭一搭佢嘅。咁點樣搭咧？就係將嗰個蝦膠咧拎上手，跟然後搭翻落個碗度。咁呢樣嘢咧，係令到佢之後咧做得更加彈牙嘅。咁我哋 做完呢个虾饼之后咧，我哋就可以将佢分成两份啦。咁啊，将佢压到大约系两 cm 厚嘅虾饼。咁跟住，然后我哋就可以扑一扑呢个面包，扑扑呢个面粉，之后再染蛋浆，然后再上面包糠咧。咁我哋就可以预备炸。咁但系因为咧呢一个做完嘅虾胶咧，都系虾饼咧都比较原生，所以我哋会摆翻喺呢一个 freezer 入边咧，雪一雪硬佢。等佢15分钟定一定型，咁你炸嗰阵时咧就会更加靓啦。
6: 制作个虾饼咧，相信又唔系好复杂嘅，不过最后呢个关键咧就系、是、要放喺雪柜咧，即系雪15分钟定咗型先好攞去炸。今次咧都要炸几耐？又或者咧可唔可以用一个气炸锅嚟做咧？
7: 呢个系可以用气炸锅嘅。咁如果你用气炸锅咧，咁你都系要将佢喷翻少少油啦，咁就炸佢大约系10分钟度嘅。咁如果你话哦，你摆喺呢一个油嗰度炸咧，咁其实你炸佢3-4分钟咧，你其实好快已经见佢变咗金黄。咁再反一反去，咁再炸多分零钟咧，咁之后你可以拎翻出嚟停噶啦，停油。
6: 虾饼咧就制作好啦，头先你提到咧都有一个沙律咧夹住喺个汉堡入边嘅，今次个沙律咧用啲乜嘢嘅材料呢？
7: 咁沙律方面啦，我哋主要都系用翻呢一个椰菜丝嘅，咁跟住然后会加翻少少红萝卜啦，红萝卜都系刨丝，咁啊攞翻少少盐出嚟。攞翻少少盐摆落去出一出水，咁啊跟住加翻半茶匙嘅糖啦，加翻少少呢个白醋，之后咧我哋就会用翻呢个日式嘅蛋黄酱捞一捞佢，咁呢一个沙律方面咧就已经预备好噶啦。
6: 日式嘅蛋黄酱系咪就系嗰、那个有个小朋友嗰个牌子咧？
7: 系啊，嗰、那个个樽肥肥地，跟住然后。上面下面肥上面窄咁样嘅。
6: 係啦，咁用返嗰个蛋黄酱嚟捞呢一个沙律。嗱，虾饼啦沙律都整好啦，咁其实而家系咪差唔多可以组装呢？
7: 嗱，咁我哋仲有一个柚子塔塔酱嘅。咁塔塔酱点样整呢？咁我哋就要用返三汤匙嗰个日式嘅蛋黄酱啦。咁我哋会有返一个一隻熟蛋切碎咗嘅粒，咁亦都会加翻呢一个洋葱粒。咁洋葱粒如果你话哦你怕太辣咧，咁可以唔加嘅。但系鱼油去咧会增加个口感。咁另外咧仲有呢一个腌青瓜碎啦，咁都系大约一茶匙度。咁呢个柚子汁咧，我哋基本上可以喺唐人超市买到噶啦。咁你可以落翻1-2茶匙落去，然后再加翻少少呢个柠檬汁、盐同埋黑胡椒，咁捞埋咧呢、这个酱汁已经完成噶啦。咁如果漢堡包呢，我自己就鍾意用 brioche， 即係好似牛油包咁樣啦。咁呢一個呢，咁我就會切劏開一半啦，中間咁我就會擺喺一個煎 pan 嗰度辣一辣熱佢，咁就插返少少牛油。咁如果你鍾意食唔烘嘅都冇問題嘅，咁我哋就會首先將嗰個麵包搽咗一個牛油啦，跟然後亦都會呢搽返少少呢一個頭先整好嘅柚子塔塔醬，然後呢就加少少沙律，然後就再將蝦餅呢帶上去，然後再將呢一個柚子塔塔醬呢再帶喺上面，咁令到佢濕潤少少，唔會滑乾真真，咁跟住然後你就可以預備好俾人食㗎啦。
6: 哇！今次咧呢一、這个虾饼汉堡咧，相信咧大人小朋友都会非常之中意食啊！咁啊今次咧嗰、那个最主要系做个虾饼啦，咁啊有一啲小技巧就系要搭去搅拌佢嘅时候要搭到佢起胶啦，咁啊炸之前咧亦都要喺雪柜咧雪咗15分钟定型。仲有啲咩包咧可以用嚟做呢、這、一个汉堡咧？
7: 有一种咧就叫做英文叫做 sugar pan， 系日式嘅方法。咁佢个面包咧，嗰个质地咧都有少似 brioche， 即系牛油面包呢个质地嘅，但系佢哋系偏白色，咁啊系用于大部分咧日本嘅三文治度嘅。咁呢一个咧，亦都系可以用翻喺嗰一种包度啦。亦都你有阵时出去食嗰啲咖啡咧，佢哋都会好兴用呢个包做呢一个虾嘅汉堡。呢个咧喺西洋超市咧，我系见过佢哋摆喺冰格嗰度嘅。咁或者你去日本日式嘅杂货铺啦，即系买嗰啲嘢食嗰度咧，都会揾到呢一种包咯。
6: 咁啊，无论系夹边一种包咧，相信呢一个自制嘅虾饼，再配上呢个自制嘅柚子塔塔酱咧，应该都会非常之好食。咁啊，大家咧不妨都试下自己喺屋企整啦。
2: 好啦，唔该晒阿 Ann 同埋蔡以文。跟住落嚟有少少系新闻提要。 昨日是新州南面联邦选区 Farah 举行补选，结果一国党 One Nation 的参选人 David Farley 轻易胜出，成为该选区自1949年创立近77年以来首位非两